0: 运营阳气之收，早起使废气得以舒展。
1: 这是一年中最富诗意的时节，也是需要悉心呵护身心的时刻。秋日安康不仅是一句问候，更是一份贴心的提醒。
2: 一场秋雨一场寒，下雨之后就不要春捂秋冻了。
1: 别忘了为家人添一件保暖的衣衫，为自己泡一杯暖润的茶汤。
3: 这个苹果黄芪水呀，很甜很甜的，最适合你们这些小女孩喝了。
1: 在午后的阳光里散步，看落叶翩跹，让心情也沉淀一份宁静与安详。愿你在这个秋天身心俱安，步履从容。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浪漫深秋，安康十月。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

0: 家，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福康安的意思不是要突袭公山，是要合围困死我们。阿格哈金平义也是奉了这个命令。进城之前还有人在城北打了几枪，也是报信儿给我们听。是突围还是决战，得赶紧拿个主意。王岩沉吟了片刻说道，街牌镇东边就是孟良崮，孟良崮上朝守高有1000多人，如果我们打通了界牌镇，两寨合兵，一下
1: 四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2: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3: 农行商户易贷，生产经营好帮手，个体户小微企业资金不发愁，一年期年化利率低至2.8%，纯信用免担保，随心还，最高500万，详询农行各网点。
0: 不等到界牌岭，我们就会陷进四面包围里头，让福康安包了饺子。王岩已经反复地钻研局势，料定了是福康安在北路布置了强阵，要压山寨向南突围，在平邑南线张开口袋包抄全歼。明知道是计，无奈官兵势大，不得不就范。想想公三瞎子说的也是实情，咬着牙想了想说道，不是我要冒险，敌人10倍于我，不冒点险也只有坐着等死。你看清了没有，福康安是逼我们下微山湖，用水师和枣庄驻军绞杀我们。南路下平邑，下去容易上来难呐。白天巡山看到下头崩河，是冻得结结实实的一条路，顺这条路能不能再回归蒙顶来？他竟然想到了福康安进平邑的路上了。公三瞎子看了王岩一眼说道，能三出征，二来下山的道路陡滑，前后好辨认，夜里遭遇官军也好识辨敌我。庙门口燃着4堆松柴火，泼了猪油，烧得格外明亮。1000多农家出身的兵士，有的背土铳，有的配大刀，更多的是打猎护场用的铁矛，甚或斧头、铡刀之类，都静静地站着。品类不同的兵器在火光映照下闪着寒森森的威芒，空场上显得肃穆冷旷，透着杀气，又略带几分神秘恐怖。公三瞎子一身短打扮，对襟褂子，黑扎腿裤，中间腰里一条白布勒得绷紧，紫搪色的脸在火光中一明一暗，一手拄刀，一脚蹬在庙门柱础上，眼中金光闪烁，凝视着众人。看着任道齐站直了身子，突然间他大声地问道，弟兄们，咱们为啥要造反？在一片寂静当中，他自己回答，遍天下都是贪官污吏，遍天下都是苛捐杂税，1文钱能买1个窝头，我们1文钱也没有，养活不了懒无声永在世，一点明月透昆仑，若得师徒重相见，灵山会上去找寻。念诵声中，那火堆就有些作怪，本来已经燃得挂了一层霜灰似的火堆，像是又被厚厚的加了松柴，注进了油了，却也不是轰然激燃，袅袅的，缓缓的，漫起青烟来，烟雾越来越重，渐渐把庙门都弥漫得一片模糊，便有无数火舌在轻微的爆响声中开始窜动，如电光，如流火，隐在埋雾当中不停地跳跃，把王岩、公三瞎子几个如痴如呆的兵丁都淹没在烟和火之中。只见那把7星剑在烟火中化动，突然爆响了一声，一团火球是腾空而起， 王岩在烟雾中大

0: 喝了一声：“血红，朱弟子跪接圣符。”
1: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2: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1: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店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3: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1: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4: 生命鸟巢？
1: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3: 鸟儿为

0: 您身边的金融管家，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畅快的江南雨，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
2: 秋风送爽，丹桂飘香，当日历翻过十月的门槛，我们便真正走进了天高云淡的深秋。
3: 让我倚在深秋，
0: 早卧以顺应阳气之收，早起

0: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2: 哎，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3: 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4: 妈，我回来了。
5: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4: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6: 我们有时间等你。
7: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8: 知道不知道葡萄该怎么剪呢？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吧？你看葡萄应该是用手托着它，剪刀放到这个位一剪就掉了，那你就剪一下吧。哎，手放这儿，然后剪刀放到这个位置。哎，对，使劲儿，使劲儿，哎，对，哦，太棒了，好，我们再摘一颗吧。

0: 咋这么大呀？
1: 哇，真好大！
2: 尝一下什么味道？
1: 吃一口，
3: 有点酸，还加点
1: 酸甜的。
3: 嗯，
2: 好不好看？
4: 好看。
2: 这一穗大穗的是咱们吐鲁番雪域的叫一种长穗的无核，像这一个大穗子的一穗就有将近1000粒子。
1: 嗯，这么多
2: 啊！所以说，咱们这个吐鲁番的葡萄是各种各样的都有。吐鲁番地区呢，现存有600种葡萄，这个叫克瑞森无核。火焰无核为什么叫火焰无核？就是它成熟的时候像火焰一样，特别漂亮。
5: 甜不甜？
1: 甜。摘葡萄很开心，这是我第一次亲自摘葡萄，就感觉很有成就感，了解到了怎么样摘葡萄，
6: 大概摘了3筐子吧。
7: 维吾尔族把葡萄沟叫做布依鲁克，意思是又多又好的葡萄地。葡萄沟内栽种的葡萄有上100种，
8: 这是感应的，
9: 是扶手，
8: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9: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8: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9: 好啊，真好啊！
10: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1: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2: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13: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14: 您身边的金融管家，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5: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8: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

0: 准弦。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在前两期节目中，书本旅行团跟随叶圣陶先生的苏州园林，了解了文章中提到的亭台轩榭的布局。
2: 思考古代没有玻璃，那窗户是怎样封起来的呢？是像电视剧里一样用纸糊的吗？
3: 如果下雨怎么办？窗户不会被雨点打破吗？
4: 同学们的思考都特别的有趣啊，非常的生活化。那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请到了苏州园林博物馆的郑七栋老师来为大家一一解答，让我们掌声欢迎郑老师。郑老师您好，我相信您在旁边刚才听到了，同学们对这里是充满着好奇。那您能不能先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沧浪亭？
5: 沧浪亭呢，是我们苏州现存就历史最早的一个园林，它始建于北宋，是北宋诗人啊苏舜钦建造的。沧浪这两个字啊，是取意于战国时期一首渔父的诗。那么其中呢，有一首《沧浪歌》，写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逐兮，可以濯我足。它是不与世同流合污的这样一种人生的格调。
4: 沧浪亭一直都是以窗而闻名，那我在身后其实也观察到了这些建筑上的窗，但是我没有发现跟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5: 窗啊，它是在一个我们的阜廊，它那边的窗呢是非常有特点，我们可以那边再看一下。
1: 苏州园林文章中这样写道，
6: 游览苏州园林必然会注意到花墙和廊子，有墙壁隔着，有廊子借着，层次多了。
5: 最有名的一组漏窗，哎，大家可以先看一看它们有什么特点。
1: 眼前这组窗造型各异，看上去似乎大有文章，它们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同学们又能不能发现其中的奥秘呢？
7: 我代表大部分的男生，我认为这个呢应该是代表春夏秋冬的意思。冬呢应该是梅花，春呢是桃花，夏呢是荷花，最后一个是秋，秋应该是菊花。
8: 我觉得春夏秋冬，我觉得春有点像垂柳，像小苗一样，秋外面有点像个果子，冬天那个有点像一片落叶，夏有点像个芭蕉叶。
5: 大家汇聚起来有两个不同的意见，都切中了春夏秋冬的主题。像女生组还是比较符合这个情况的，就春呢我们是柳枝。其实夏天我个人觉得啊，一个荷叶我觉得它从形象上也是很符合的。同学刚才说的芭蕉叶，它旁边你看正好有一个芭蕉，芭蕉也是夏天的一个植物。秋呢是石榴果，冬呢是梅花，是非常有特点的，把一年四季做到了我们的漏窗上。
4: 而且这个特别的活灵活现啊，我觉得跟其他的窗确实有非常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它是怎么做成的呢？
5: 下面我们就可以到现场看那个专业师傅们是怎么制作这个花窗的。
1: 为了让同学们了解到漂亮的漏窗是怎么制造出来的，老师带着同学们在园中一角找到了正在工作的顾师傅。
4: 你好，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4: 这位就是我们漏窗的师傅，是吧？
5: 对对对，顾师傅，常年那个老师傅了。
4: 哦，我看您现在是在摆这个漏窗的这个造型是吗？
5: 对
4: 对，我们来看看啊，这个漏窗到底是步骤是怎么做的？
9: 先要把这个碗切成样宽度，按照需要的图案搭出来了。我这个碗片啊。就是按照需要的那个图案啊搭出来，也对准了，这个花啊就出来了，
4: 哦，
9: 组成一个图案了，
5: 对对对对，
9: 就这样子。
4: 那刚刚看到的石榴、梅花或者是荷花，会不会比这些线条都复杂一些？
8: 嗯，
4: 是吧？
8: 嗯，
4: 那些线条是怎么搭成的呢？
5: 花窗的基本的它制作方法，它有两种方法。我们今天看到的呢，它是搭砌法。

0: 它是用规整的材料，按照以前传统的图形去把它搭起来，然后连接起来。我们看到的立体感很好的荷花石榴这造型，它用的呢是捏塑法，它是有立体感的，所以花型呢它就不是很规整，会用到其他的一些辅助材料，比如说钢丝、木块，它里边有一个骨架，然后在骨架上再用紫金粉塑上去，然后最后成型。
1: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6: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7: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8: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6: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7: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9: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6: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
10: 拼音再给66了。
11: 现在制作这样的一个工艺的人还多不多呀？
10: 四个徒弟都年龄大了，小的没有，
11: 没有了，
10: 小的没有。
11: 我们也特别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把这项手艺不断再传承下去，以后让越来越多的人可以还能看到它。谢谢师傅今天宝贵的时间。
12: 比较平，最后怎么能给它弄平整，成为我们真正外面看的那个样子？
10: 用板子拍下去，这个再敲平了就可以了。
11: 哦，这边就进去了。
0: 嗯，真正的其实我们是在这个地平上啊，我们就是整个的把地平先平整，然后再整体铺一些，比如说沙和水泥，铺到多厚，然后整体的把它做平，包括排水也要考虑，哪个地方应该是水往哪里排，这个是铺地中间很重要的。定好以后呢，我们就开始在这个上面把这些砖或者瓦把它固定好造型，然后我们再开始砌筑，把这个小石子一个一个的砌上去，最后是我们保养。水泥撒上去以后它干结，每天再加一些水，最后它就很牢固也很美观了，就做好了。
11: 这个过程大家基本上听懂了没有？
13: 听懂了。
11: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刚刚的这整个的一个沙土，还有各种材料，你们就动用你们的这些思维，发挥你们的创造力去铺设一个这样的一个图案，好不好？
13: 好，
11: 那你们现在就开始吧。
14: 谁
11: 来
14: 铺？
15: 这个这个可以放中间，
14: 好，
15: 这里
14: 就
15: 拿那个木板过来。
14: 这边用力敲，这里帮你扶。
15: 石头要用，你不要
14: 先
15: 用。
14: 对，那丝好了进去了。
15: 不是石头的问题，主要是那个壶你要稍微那个浅一点。
11: 你们做的怎么样啊？我们让老师来点评一下好不好？这创意是什么呢？
16: 太阳
17: 象征着光明，
15: 代表我们这些学生出生的太阳一样的。
11: 师傅，您看看他们这能打几分啊？十分是满分的话，
10: 三分。
11: 三分，老师为什么呢？
10: 不规则，还有松。
11: 老师您呢？
0: 我觉得创意很好，但是呢，确实像师傅说的松。松呢，其实它是一个很有缺陷的地方。我们看这个就非常紧。
11: 来，这样你来，你踩踩这个，再踩踩你们的。你来试试这个。
14: 立马就算了，
0: 对吧？
11: 好，你现在两个都踩上去，有什么感觉？
16: 老师傅铺的呢，就是感觉像走的实实在在走在地上。嗯。然后踩这个就感觉随时就要。
11: 陷下去了是吧？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其实是真正的铺在路面上的，并不是一个景观，所以如果大家走上去都一线一线的，那你这个地其实就是失败的，是不是？单凭工艺这一点来说还有待加强，是吧？嗯，
13: 为了维护原

林的完整性和统一性，从古到今，铺地匠人们还在沿袭着最传统的铺地方法。一颗石子儿，一块瓦片的将材料镶嵌在地面上。苏州园林是中国展示给。

0: 仅是一句问候，更是一份贴心的提醒。
1: 一场秋雨一场寒，下雨之后就不要春捂秋冻了。
0: 别忘了为家人添一件保暖的衣衫，为自己泡一杯暖润的茶汤。
2: 这个苹果黄芪水呀、很甜很甜的，最适合你们这些小女孩喝了。
0: 在午后的阳光里散步，看落叶翩跹，让心情也沉淀一份宁静与安详。愿你在这个秋天身心俱安，步履从容。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浪漫深秋，安康十月。
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4: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5: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6: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
7: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湖南省抗癌协会神经肿瘤分会常务委员，湖南省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专家，湖南省高级职称评审专家，擅长颅内及椎管内肿瘤，特别是功能区胶质瘤的手术及术中唤醒手术，以及颅底中央区脑膜瘤、听神经瘤等复杂颅底肿瘤的手术治疗。
8: 好，再次欢迎我们的陈帅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那大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有任何的疑问，都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731-8468-1028，也欢迎大家把您的困扰呢发送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很多网友啊刷到过胶质母细胞瘤的一些相关的资讯哈、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不就是脑瘤吗？但是也有朋友说啊，这个病呢不算是普通的脑瘤，而且呢被称为是最凶残的脑部肿瘤，被称为颅内癌王。很多网友呢传他生存率极低。我想请问一下陈教授，从您的临床来看，他真实的发病和生存的数据一般是怎样的？
9: 是这样的，胶质母细胞瘤它是来源于中枢神经系统的一种恶性肿瘤。它的发病率大概就是10万分之3到10万分之5左右。它的恶性程度非常高，它分为原发性的胶质母细胞瘤和继发性的胶质母细胞瘤。

0: 写一些事情的概要。
1: 25,180块钱。
2: 那这个诉讼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您估一下帮他。
0: 诉讼费就可能300-400块钱吧。
1: 哦，可以可以，因为这个有快2年的，24年签的。
2: 好，那我知道了这个问题。张律，像这种情况下，刘先生可以主张这个欠款中间的利息吗？
0: 可以的。
3: 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4: 看报，看报！
5: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4: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5: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4: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6: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7: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8: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9: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10: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1: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12: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3: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4: 小明来写字啦。
15: 他没有完全恢复。
0: 有没有伤到骨头？简单说，
15: 没有伤到骨头，
0: 就是软组织的损伤是吧？
2: 据你了解，这个
15: 有一个洞，他就是现在那个伤口是好了，但是脚还是肿的。
2: 据你了解，这个医疗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字呢？
15: 也会具体，现在还没有完全好啊。那医生就是开了点药啊。
2: 因为有的时候根据这个医疗费的数字，我们大概能知道伤的多重啊，就可以慢慢推广，或者是慢慢的这个猜测一下是不是伤到什么程度了，是不是可以评定工伤的几个等级，是这个意思。
0: 如果是在上班的地方，为了工作的事项，这样的受伤的话，那么这件事情是肯定是可以定性为工伤的。只是说他没有达到特别严，就是比较严重的程度的话，可能会评不上工伤的等级，可能评不上就劳动能力受损这么个等级。
15: 伤残等级的。
0: 对对对。但是这些我们说的这些事情，其实并不影响公司要承担赔偿的这个责任，啊，因为为劳动者购买社会保险，其中最重要的这个工伤保险是他的法定职责。如果他没有买这个保险的话，那么就只能他来承担这一个工伤的责任。而且就我的经验推测的话，这家公司应该是个生产型的企业，如果报了工伤以后，可能会影响他的生产资质，所以他会对这件事情特别拒绝啊。
15: 对，他就是不愿意报工伤，他就要求他说医疗费归他们出啊。但是他说病休期间他工资他当时是就不发全额给他，他就只发底薪给他。
0: 那这个肯定是不合适的，因为在这个工伤医疗期间，这个停工留薪期间的工资是不可能按照底薪来计算的，应该是按照满额的来进行计算。
2: 那我听完之后，甚至有一种感觉，这个医疗费不会是你的朋友自己在掏吧？公司没掏嘛？是不是？
15: 现在就是自己掏的，他当时是要求要去住院，但是公司他还不同意。
0: 这个是你们的，这是公司的法定义务。就是法律规定他，国家要求他必须这样做的。
2: 而且
0: 你这样做的话，你只需要到社保部门告诉社保部门，我在这儿上班，他给我发工资，但是他没有缴社保哦。你要责令他去把我的社保缴纳起来。
2: 我听完之后，除了这个社保之外，张律是不是在我养病期间的全额工资的缺的这个部分也要给我补起来？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因为劳动者受伤的这个过程，受伤合理治疗这些期间，他的工资是不能少的。简单说，公司还得按照原来的标准支付工资。
2: 但我们在接电话有很多热线里面可能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当时报工伤啊没来得及拍照，然后呢也没有人作证，这可能就有一个缺陷了。我不知道你这个朋友有没有留下相关的证据啊？
15: 当时受伤之后马上就跟人事报备了。
2: 然后当时的照片啊？
15: 照片倒有。
2: 然后人证也有是吧？
15: 对。
2: 哦
0: 哦，那就很好，那就很好，只要能

0: 确认这个劳动的关系，那么后面的这些赔偿其实，只需要轻微的梳理一下，其实都是顺理成章的。
1: 好，没事。
2: 好，也谢谢赵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老公，这儿风景好，来来来来来，快给我拍张照。
5: 老婆，你等会儿，别站上去，山坡石头上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到安全的地方拍一张吧。
6: 哎，不好意思，让一下啊，我们拍个照啊，来来来来来，1、2、3。
7: 后来轮岗的时候，我就是在上一个月轮岗，我就出现了这种呼吸道有问题了，就咳嗽、咳喘，然后都已经做了检查，然后也治疗了一下。后来到了9月份又去了，然后我就自己申请不轮岗，然后我就自己打电话，然后也做出了效果，然后他就说，有一天我就刚好生病了，有点不舒服，可能还是因为那个气味吧，他还是跟办公室跟生产区在一块。还是有气味窜进来，还是每天还是有点那种不舒服，有一天就突然心率到了140，然后我就打了一个110，然后呢 就这样子。
2: 我们拉回来讲好不好，彭女士，就实际上
0: 您的问题是什么？
2: 实际上你在那里工作，你只工作了7天，不是2个月，对不对？
7: 是跨越2个月，我是3月26号也去了，然后就是因为他是轮岗，那个气味就给我呼吸道造成了有一个损伤嘛，我就去回去请了几天假去治疗了。
2: 我们精准一点好不好，你什么时候入的职？
7: 8月26号。
2: 然后你中间在上班的话，保持正常的上班状态是多少天？一直到，
7: 整个就1个星期吧。
2: 你的诉求是，
7: 因为他这种，我就是请了一个病假，然后他就说要辞退我，然后我又没有什么身体大病什么的，那就我本来是还别的地方也可以就职啊，他就浪费了我的这个机会成本不？
2: 他，你还在试用期是不是？
7: 试用期对。
2: 你当时签合同是签几年的合同？
7: 他都没跟我签合同嘞，我一直进去的时候就说第一，其实我在8月26号3个月就应该跟我签，不他又没签，然后他就说下个月签，一天拖一天，拖到最后都一直没跟我签啊。
2: 约定了是多长的？
0: 以表现形式之一。只要你们去工作了啊，他接受了你的
7: 劳动了嘛？
0: 对
7: 对
0: 对，他已经是个事实的劳动关系了，所以你也不用太纠结这样的问题。你的工作的记录，你在工作的场景，你的工作服啊，包括工作卡，然后包括跟 HR
7: 工
0: 作的这些东西，对，这些已经能够证明你的事实劳动关系了，所以其实也不用特别担心啊。
2: 常听节目的朋友们都要点这个赞啊，因为他们都吸收到和学习到这个知识了。
0: 对
2: 对
0: 对，好。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比较关注的就是用人单位他有没有提供一个安全的劳动环境，对吧？对你的生产对你的身体有损害的这个问题，就这个问题可能会比较专业，可能要和你们公司生产的这些产品啊，泄露的这些可能有毒有害的这些气体可能有关系，所以我也建议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把工作的内容先留存起来，然后你在医院里面体检呀、治疗啊这些费用，首先给它确定下来。我现在没有办法判断，它和你的工作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你先把这些证据留存下来。对吧？留存下来，然后呢？因为你工作的是个化工的企业，它可能有相关的规定会更明确、更严格。我觉得你可以去找一找这个，比如说职业病防治的办法呀，这一些，或者是
7: 我现在找了我们区里边的仲裁，仲裁他可以就是根据我的那个到医院的就诊情况啊，然后病例啊，然后治疗啊、检查啊，包括他有个诊断证明嘛，就可以作为依据吗？
0: 可以的，可以的。
7: 然后我其实诉求也很简单，其实我这个人其实算比较了解，他本来如果说不说只给我80块钱一天，不按劳动合同算，我还不会纠结这么多。他后来就
0: 不要管他，
7: 因为当我
0: 这是
7: 他
0: 跟你协商的，
7: 讲法律了。他
0: 彭女士，
3: 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9: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10: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1: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懒惰近一点，
1: 不能去找这个公司找 HR 要这个二季度的奖金。
0: 我建议你可以跟 HR 商量啊这个事情，因为你毕竟按照公司的制度完成了这个销售的业绩，只是因为时间没有到，结算的时间没有到而已啊。
1: 对，
0: 但是在食物当中我们可能会更倾向

0: 向于支持公司对于业绩方面的管理，因为像这样的分红或者是业绩的提成的话，它是由双方自愿约定的额外的一个对于一些额外劳动的一些奖励嘛，啊，这个更多的是属于公司自行管理的内部管理的这一个部分啊。但是
1: 张宇，我加一条表述一下，就是您讲的那个奖金是额外的，但是不是，因为这个奖金是我谈的年薪包里面的，包含在里面的，它只是我的年薪包拆分了一定的比例，然后奖金做分成那个五份，一份四份是季度奖，然后还一份是年终奖，是在我的年薪包里面拆出来的。
2: 也就是说这个是约定在合同里的，对吧？
0: 但是你领取它是有特殊的约定的， 对吧？就是他，你给你的年薪包应该是，比如说一年能够达到100万，其中有50万是因为你的要求，你的销售达到1000万，所以我这样的给你一个。
1: 没有，我的劳动合同只有我的年薪是多少，没有具体的多少任务，没有这个规定。
0: 哦，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跟 HR 商量的时候可以更主动一点，可以跟大家会主动一点，因为在这个业绩的方面的，业绩的这方面，一方面呢是要尊重自治的权利，就是公司自己内部管理的他们这样的一个制度，然后另一方面，其实如果你的合同证据像你描述的这么如此的直接的话，那么 HR 会知道他的法律风险在哪里的。我建议你跟他好好的商量一下，如果到了最后商量不下来的话，那劳动仲裁可能是你唯一的选项了。
1: 啊，因为也开始也没想这么多，后面想一想，这也是我的劳动所得，不要白不要。
0: 你的劳动所得，你按劳分配，对吧？多劳多得，这个本来也是我们的劳动分配的基本制度啊。你拿到这个钱，本来就是应该的啊。我建议你跟他好好的、好好的商量一下，从公司的层面上来说，
1: 首先商量，然后再如果商量不好，就可以尝试一下去申请劳动仲裁，对吧？
0: 是的，从您的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能商量，在一个大家平衡收益和成本的这种情况下，能商量肯定是最好的结果啊，因为我们毕竟还是愿意构建一个更和谐的一个处理问题的方式。那如果不商量的话，那在劳动仲裁的方面，我也建议你去搏一搏。本来该我的，
1: 我
0: 为什么不应该去拿？虽然这个事儿有争议，
1: 但是因为我的这个离职的流程都已经走完了。然后也确定了离职的日期，然后现在去谈是不是晚了点？
2: 你签过任何关于离职的时候的这种薪水啊，或者是其他内容的这种类似于承诺书或者认可书、同意书吗？
1: 没有。
0: 那这种客观的情况就不存在早晚了，亡羊补牢，未为晚矣嘛。
1: 感谢，谢谢张律，
2: 感谢廖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张远律师，
2: 谢谢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为各位来进行免费答疑。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键参与节目。
4: 短路产生火化后，火焰温度达到130摄氏度，一氧化碳浓度飙升，氟化氢气体伴随喷出。30秒，火焰温度上升到310摄氏度，浓烟可灌满整个公共区域，导致能见度为零。60秒，毒气以每秒1米的速度冲斥楼道，氟化氢浓度飙升，人体吸入后迅速腐蚀肺泡，并伴有眼部受损、四肢无力、出现幻觉。100秒，火焰温度飙升至600到1200摄氏度，人体大脑严重缺氧，瞬间昏迷，喉头痉挛窒息，呼吸微弱，直至停止，周围所有易燃物形成轰然。
5: 这多大的危险物品才有这么可怕的爆炸力呀？
4: 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使100人窒息死亡。
5: 啊，这就是我们家楼道里经常停放的电动车。
4: 夺命只需100秒，请不要在楼道内停放电动车。
6: 兄弟，咱们都是刚起步，以后需要随时找我，我的小公司啊也请你多关照。哟，听说伯母生病了，这是我的一点小意思，你拿着。兄弟，帮我批个项目，你升职的事儿我有路子。 好朋友嘛，就该互相帮助。

0: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1: 是一间借阅室而已吗？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2: 这么几句训斥下来，满院的军将都已经面带欢容，连刚刚挨了敬畏如神。他这才知道王岩在王伦军中不显山不显水是守时待急的意思，其突围还是决战得赶紧拿个主意。王岩沉吟了片刻，说道：界牌镇东边就是孟良崮，孟良崮上巢守高有1000多人，如果我们打通了界牌镇，两寨合兵，一下子就扭转了局面。公一天没吭声。王岩是第二次提这个建议了，果真能和巢守高合兵，回过头来再打界牌镇，福康安布置的大包围圈子立时就崩溃了，那是再好不过。但是界牌镇现在有多少驻军摸不到实在底细，北路正面攻击的官军足有3000，蒙阴城到孟良崮山下那条官道只有20几里，龟蒙顶到孟良崮120里山路，想要偷偷潜入孟良崮比登天还难。一旦离寨东行，人在山梁上走，几十里都看得清楚。蒙阴界牌镇的敌军南北夹击，龟蒙顶北路的兵封住后路，用大炮就能把这1000多人轰成肉泥。他思量着说道：

0: 七，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1: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0: 信息不急，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0: 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1: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2: 现在来到了红灯时间，经过十字路口后，车道就会变窄，两辆车为了率先驶过这个路口，现在都把油门踩到底了，随时准备冲刺，他们你争我抢，丝毫不让。那么谁能率先驶过十字路口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已经变成绿灯了，两辆车几乎同时驶过了停止线，结果是
3: 车道不是赛道，拒绝禁逐驾驶。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5: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
6: 项创新要生产力，企业累计取得近百项专利，建成包括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在内的六大科研平台，平江、北海两大基地获评省级智能工厂。近载食品用研发智能制造数字化，为传统休闲食品行业注入了新质生产力。近载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劲松：
7: 我们这个休闲食品是个传统行业，但不等于没有新质生产力。我们这几年干的一些事，就是用研发把传统风味做成标准大单品，用智能工厂把效率提上来，用数字化为食品安全筑底。
6: 作为土生土长的平江人，周劲松怀揣着朴素的乡土情怀，响应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号召。2015年，在当时还是国家级贫困县的平江建设智能制造基地，带动上下游产业不断向平江集聚。10年间，平江休闲食品产业规模从不足100亿元跃升到了500亿元。企业坚持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用产业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近载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劲松：
7: 从90年这个平江出来厂，到10年回到家乡办厂，那个时候我们平江还是国家级贫困县，很多乡亲背井离乡去打工，孩子留守，老人留守。我这有一个朴素的一个想法，我是平江人，现在有能力了，得回去让乡亲们的在家门口有班上有钱赚。
6: 在扎根本土的同时，近载食品抢抓高水平对外开放机遇，分三步推进了出海布局，产品先行试水海外市场，再以统一品牌标准实现品牌出海，更以肉制品、豆制品为载体，传播湖湘饮食文化。目前产品已经远销全球45个国家和地区，近载食品把企业发展融入国家扩大内需、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局，以品牌出海闯世界，生动诠释新时代民营企业的使命与担当。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8: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9: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3: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6: 日前，农业农村部公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办法试行》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审计办法试行》，11月1号起施行。登记办法明确，办理登记不收取任何费用，合并分立注销后集体财产由新组织成员集体所有，不得分割到个人。审计办法明确定期审计、专项审计、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三类，审计结果可共享运用，避免重复审计，审计机构可向社会购买审计服务。近日，教育部、财政部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银龄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银龄讲学教师6000名，招募对象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年龄一般65岁以下，

实施范围以县为单位，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及新疆兵团团长，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收援学校为县镇和农村学校。八号，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聚焦企业服务年行动部署，我省营商环境诉求办理平台迭代升级后正式上线，平台实现省市县三级贯通，构建一站式办理的涉企诉求闭环处置体系，企业诉求办理质效再上新台阶。在办理实现上，平台明确一般诉求当天受理，24小时内交办，15个工作日内办结。针对复杂疑难、特殊事项，按程序可申请延期处置，做到分类施策，妥善化解。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解读支持存量土地盘活增效、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政策。今后，我省老旧小区改造可按照不低于现状的原则，适度放宽建筑密度、日照、绿地率等技术标准要求，同时还要求制定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小微更新项目不用办理规划审批手续。记者从长沙市教育局了解到，自2026年秋季学期起，长沙市义务教育阶段正式实施春秋假制度，秋假3天，叠加周末形成5天连续假期。据介绍，本次春秋假期叠加周末形成5天连续假期。本次春秋假实施对象为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2026年秋假具体时间为11月12号、13号、16号。

0: 黄芪水呀、啊，很甜很甜的，最适合你们这些小女孩喝了。
1: 在午后的阳光里散步，看落叶翩跹，让心情也沉淀一份宁静与安详。愿你在这个秋天身心俱安，步履从容。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浪漫深秋，安康十月。
2: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2: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2: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2: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2: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6: 来开个会吧，
5: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6: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5: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

0: 数据一般是怎样的？
1: 是这样的，胶质母细胞瘤它是来源于中枢神经系统的一种恶性肿瘤，它的发病率大概就是10万分之3到10万分之5左右，它的恶性程度非常高，它分为原发性的胶质母细胞瘤和继发性的胶质母细胞瘤。那么我们比较常见的是这种原发性的母细胞瘤，就是 IDH 野生型，继发性的我们叫 IDH 突变型，那么它的一般的这种中位生存率一般在12个月到14个月左右，而且它的预后非常的差，它的5年的生存率没有超过5%，这就是大概的一个生存的预后的几率。
0: 相当于这个脑肿瘤相对于其他癌症来说，它的生存率是相对比较低的，可以这么理解啊。那从您的临床来看，就是像得这个胶质母细胞瘤的人群，一般是哪些人群呢？
1: 胶质母细胞瘤它主要见于这种40岁、45岁到70岁左右的中老年比较常见。但是现在随着这种环境啊、饮食啊，我们的这种发病率呈这种年轻化趋势。每年这种胶质母细胞这种发病率也在逐步的上升，所以怎么样更早的识别这种胶质母细胞瘤，这是我们现代神经外科也是我们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0: 从您的临床接诊的患者来看，您接诊的年龄最小的患者大概是多大？
1: 我接诊的最小的患者是一个12岁的男性。
0: 12岁，这还是小朋友应该是啊。
1: 对，属于儿童。

0: 导致的这种头痛，这种头痛和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脑瘤的问题它会有关联吗？
1: 是这样的，这个疲劳的头痛和这种脑肿瘤的头痛它是有区别的。我刚刚已经讲了，这种脑肿瘤头痛它主要是以晨起性的头痛为主，同时伴有喷射性的呕吐，有些病人还伴有视乳头的水肿，就是眼球的胀痛
0: 啊。
1: 但是这种疲劳性的头痛它一般是这种闷闷的啊，或者是头晕晕的啊，这种症状，而且它会有一些诱发因素，比如说有感冒的诱发因素啊，或者是这种第二天起来会有这种浑身的乏力啊，它经过对症处理或者休息后，它能够很快的缓解，它不会这种长期持续的这种出现，那么通过对症处理一般都能够好转。而脑肿瘤的这种头痛，它有时候甚至吃的这种止痛药都不能够完全缓解的。
0: 关于这个头痛的问题呢，稍后我们跟大家来具体的来聊一聊啊，看看您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头痛。那么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郴州 FM98.2，衡阳 FM93.0，娄底 FM90.0，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永
1: 人也会怀疑，有这种病有没有遗传或者是传染？首先，它没有传染，遗传的因素只是占一小部分，
0: 遗传的因素只占一小部分，
1: 很小的一部分。
0: 如果是这种低级别的脑胶质瘤，复发率高吗？
1: 低级别胶质瘤，它有些，比如说毛细胞、新型细胞瘤，这种其实是属于良性肿瘤了。低级别胶质瘤呢，比如说一级胶质瘤或者是一到二级胶质瘤，这个属于低度恶性的肿瘤。它的这种复发率是有，但是这种复发率还是比较低的。只要我们经过了手术的治疗，经过了后续的辅助治疗，其实。我记得我看到一个活时间最长的一个胶质瘤啊，是一到二级的胶质瘤，他现在20年了，就来的时候是一个17、18岁的小伙子，现在都已经成年了，都已经结婚生小孩子了，
0: 二十年了，就是他一直说一直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这个朋友是治疗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对吧？
1: 对，
0: 就是在临床当中，您像这种就是。很配合治疗的患者多吗？现在，
1: 我个人觉得啊，现在脑肿瘤的治疗，当然我们有很多这种当然我们要按照一线的方式去做，还有一些辅助性的治疗，但是我觉得现在脑肿瘤的治疗有两个最主要的特点，第一个叫快速康复，第二个叫私人定制，因为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他的经济条件不一样，他的。是否遵从医嘱，就是依从性是不是一样，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很多人觉得我得了脑肿瘤或者得了胶质瘤是不是得了不治之症，胶质瘤虽然它是一种恶性肿瘤，但是现在对胶质瘤的治疗已经不单单是这种手术的单纯性的治疗，而是一种综合性的治疗，它是以手术为主的化疗、放疗、基因免疫以及靶向，包括我们现在的电场治疗。
0: 我们等会儿跟大家来具体的聊一聊，就是一旦碰到了这种脑肿瘤的话，我们到底该怎么去治疗啊？我们再来回答大家一个问题啊，有很多朋友
2: 能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3: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彩渊翔。
4: 这个地方它在哪里？哪里有这么一个好地方？
3: 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

0: 101.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
4: 并不高，做完之后病人可能会有偏瘫啊、失语啊、意识的障碍啊。那么我们通过立体定向打一个小洞，取到标本之后，然后对它进行这种放疗、化疗或者是靶向治疗，可能效果会更好，而且病人的生存质量会很好。
3: 其实对于患者来说呢，就是有一个好的生活质量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啊。因为很多人得了这个脑肿瘤之后呢，心理压力非常的大。啊，整个人可能吃不好睡不着，然后每天都很焦虑。其实现在脑部的手术应该说是越来越先进了，但是也有很多朋友会担心，比如说我如果去做了这个脑部的肿瘤的一个手术之后，我们如何才能更好的保护我们患者的这个运动啊、语言啊等等这些神经功能，也是他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能不能够在切除肿瘤的同时最大程度的来保护我们的大脑呢？
4: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啊，因为现在神经外科已经发展得非常的迅速了。那么刚才对于这个功能保护，这也是我们神经外科医生非常看重的一点。北京天坛医院，我去专门做的这种脑胶质瘤的，我们叫做术中唤醒手术。什么叫术中唤醒手术？就是我们以前
5: 老师好，
6: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7: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8: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9: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10: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5: 退休后去上学。
11: 下班就

0: 五光十色，美丽极了。要是这时候你到葡萄沟去，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族老乡准会摘下最甜的葡萄让你吃个够。
1: 同学们，你们知道不知道葡萄该怎么捡呢？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吧？你看葡萄应该是用手托着它，剪刀放到这个位置一剪就掉了，那你就剪一下吧。哎，手放这儿，然后剪刀放到这个位置。哎，对，使劲儿，使劲儿。哎，对，哦，太棒了。好，我们再摘一颗吧。

0: 咋这么大呀？
1: 哇，真好大。
2: 尝一下什么味道？
1: 吃一口，
3: 有点酸，还加点
1: 酸甜的。
3: 嗯，
2: 好不好看？
4: 好看。
2: 这一穗大穗的是咱们吐鲁番雪域的叫一种长穗的无核，像这一个大穗子的一穗就有将近1000粒子。
1: 这么多
2: 啊！所以说咱们这个吐鲁番的葡萄是各种各样的都有。吐鲁番地区呢现存有600种葡萄，这个叫克瑞森无核。火焰无核为什么叫火焰无核？就是它成熟的是
5: 在我们当地啊，只要是葡萄丰收，大家都会载歌载舞。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几位姑娘小伙跟大家一起来表现葡萄丰收。来，我们有请他们。

0: 谢谢各位，谢谢，哇，真的好开心。你看哈，我们几位姑娘小伙儿跳了这么多关于葡萄的舞蹈，想问问您啊，在
1: 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2: 我本可以。
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3: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4: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5: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6: 等一下，
2: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9: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0: 在前两期节目中，书本旅行团跟随叶圣陶先生的苏州园林，了解了文章中提到的亭台轩榭的布局，以及对景、框景等造景手法。同学们对苏

0: 来到了拙政园，迎面一座古朴的二层小楼，就是建山楼。二楼窗口玻璃外围一圈白色的物体吸引了同学们的目光，这就是明瓦吗？
1: 看起来它明显透光性没有玻璃那么好。
2: 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明瓦，窗用明瓦来做的。
3: 这个明瓦是瓦吗？是陶瓷做的吗？
2: 到底它是什么材料做的呢？我们就进去再看一个仔细。
4: 大家看一看这个窗户，觉得有什么感受？
1: 可以看出它是一块块拼起来的，
3: 它这透光度不太强。
2: 这样啊，我今天带了两片明瓦，实地的自己摸一摸看一看。
3: 这边是根，
5: 是从根这边成
6: 像
4: 贝壳是吗？
2: 它是一种海洋的贝类。
4: 还是贝壳。
2: 对，可以看一下，这个窗上有新的也有旧的，旧的时间是非常长了，可能数百年了，但新的呢，我们还是有不同时期啊，它是补上去的，所以它整个一个长时间可以延续得很长。
0: 明瓦最早出现于宋代，在江南很普及，用量很大，《红楼梦》中还曾经描写过明瓦制作的灯笼，专在下雨时使用。
7: 风雨越发紧了，回去吧。李妈妈在外面吗？
8: 在外面，她打着伞点着灯笼呢。
7: 这个天点灯笼
8: 不要紧，是明瓦的，不怕雨。

0: 您身边的金融管家，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股深。

0: 大学硕士，专注商事纠纷，庭审调解双面手，律师张远。
1: 大家好，我是张远律师。
2: 欢迎张律来做客节目啊，也可以看我们的话筒更近一点啊，跟我们粉丝来进行近距离的交流。热线96218-0号键已经为你开通了。最近我们的群里还是有很多朋友问到关于民间借贷的问题哈，还是有粉丝在群里面问说，我钱借给对方了，可是呢当时没好意思让他写借条，这个钱才4000，我能要得回来吗？哎，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张律，能要得回来吗？
1: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这件事情不用产生怀疑，
2: 嗯，
1: 只是说如果这件问题我们需要放到法律的层面去解决的话，它会更依靠于你取得的证据。
2: 嗯，
1: 比如说借条其实是双方借款合意啊，他要向你借款，你同意借款这么个意思的证明。
2: 嗯，
1: 然后还有转账的凭证。一般在法院审查借贷关系的时候，这两件事情会比较重要啊。根据刚刚你们说的这些情况，
2: 对，有转账记录，嗯，但是呢可能没有写欠条啊这些。
1: 那我

0: 我建议可以去翻一下当时你们在微信或者短信上的聊天记录，向他确认一下这件事情啊。我问一下他，我当年借你的钱，你准备怎么处理啊？这些的话，他可能的一些回复就能够达到我刚刚说的这个借条的这样的作用。
1: 聊起来就没错了。
0: 对对对，只要能够聊起来，他肯定有回复。然后呢，再加上转款的凭证的话，这样到法院去，法官也会很轻松的判这个案件。
1: 我们来抓紧时间来接听到在线上等候的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如果按照我们朴素的理解哈，他答应了你，不是应该他签个什么东西，许诺书、承诺书，或者是他发个短信给你说我承诺我在什么什么之前把这个钱打给你，他都没有这个动作，还要你给他发短信，这所以张律的建议我也是比较理解的，您可以参考一下。
2: 会会会，现在就感觉我们要求着他一样的。
1: 对啊，你这本来就是你欠我的，你应该积极一点嘛，这搞得倒过来了。
0: 这个现实的情况可能和大家理想的情况不太一样。
1: 对，
0: 我建议你积极的通过法院，就是这种公权力去维权，因为你自己私人去找他，其实并不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只会被他拖延时间。
1: 你们那个合同里约定了去哪里起诉没有？如果有纠纷的话。
2: 他没有约定，就是那合同上面是说没有，就没有约定的，这个
1: 没有约定。
0: 那
1: 去哪里呢？
0: 你就看一下他那个公司，你查一下这个公司的工商记录，然后工商的公示信息上面就写着他在哪里注册，你就去哪里起诉他就可以了。
1: 区级就可以了。
2: 我说我们在天津区，我在天津区这边，我到天津区法院起诉可以不？
0: 这个要有特别的约定才可以，如果没有这种特别的约定的话，你只能去被告所在地，就是对方那个区。
2: 对方的是吧？
0: 对对对，被告就是到对方所在的这个县一级或者区一级的这个法院去起诉他就行了，带上我跟你说的那些证据，然后简单的写一些事情的概要。
2: 25,180元。
1: 那这个诉讼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您估一下帮他。
0: 诉讼费就可能300-400块钱吧。
2: 可以可以，因为这个有快2年的，24年前的。
1: 好，那我知道了这个问题。张律，像这种情况下，刘先生可以主张这个欠款中间的利息吗？
0: 可以的，可以的。我不知道你们具体的合同是怎么签的哈。如果是承揽合同的话，你可以主张一倍的利息。如果是买卖的合同的话，你还可以上浮30%-50%来加计这个利息。但是我觉得你主张的时候，就是你写这个起诉状的时候，你可以上浮50%来写。
2: 是跟他
3: 晚安，
4: 晚安。
5: 今晚全国会有多少句晚安？每一句晚安都藏着对明天的期待，希望一觉醒来一切如常。高铁穿过群山，货轮驶向远方，数据穿过光缆，种子长出新芽，孩子健康长大。
6: 这些如常的背后，是有人在守护，守护边疆与海岸，守护网络与数据，守护种子与资源，守护发展与未来，更守护着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5: 没有惴惴不安的夜，才可以安心道一声晚安。
6: 没有风雨飘摇的明天，才可以微笑说一句早安。
5: 国家平安，才有早安晚安。
7: 有距离才有美，恰到好处的距离，不在远近，在声音的分寸里。
8: 眼前的这个男人叫小帅，他是佛伯乐里最优秀的特工。
9: 这是静音车厢。
10: 哦，对不起，我这就戴耳机。
11: Hello， 宝宝们，我正在博物馆，现在你们看到的是。
12: 你好，展厅内请保持安静。
11: 不好意思，对不起，我关掉。
13: 请您站稳扶好。

0: 司干。如果他不在这个公司干了以后，他还可以到社保局去以行政追偿的形式去要求公司为他补缴他工作期间的社保，而且他还可以以没有公司没有缴纳社保这个理由来解除跟公司的劳动合同啊。当然，工伤的情况他也可以解除。这样子的话，他可以根据自己的工作年限还有收入的水平，能够得到一些更多的赔偿。啊，但是我们说的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最好都是在他伤情恢复以后，伤情恢复以后再来处理啊。
1: 但我们也知道，报工伤，它本身公司报跟个人报都是有时间限制的。
0: 是的，是的，在你医疗情况结束以后1年之内都可以的啊。
2: 一年之内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啊。
2: 这个，假如我就是这种情况，我如果继续在他公司干，我可以要求他把我们的那个他那个工伤保险交上去不嘞？
0: 啊，肯定可以的。这个是，这个你不用要求他，这个是你们的，你这是公司的法定义务，就是法律规定他，国家要求他必须这样做的。
1: 而且，
0: 你这样做的话，你只需要到社保部门，告诉社保部门，我在这儿上班，他给我发工资，但是他没有缴社保哦。啊，你要责令他去，把我的社保缴纳起来，
1: 我听完之后，除了这个社保之外，张律是不是在我养病期间的全额工资的缺的这个部分也要给我补起来？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因为劳动者受伤的这个过程，受伤合理治疗这些期间，他的工资是不能少的。简单说，公司还得按照原来的标准支付工资。
1: 但我们在接电话，有很多热线里面可能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当时报工伤啊，没来得及拍照，然后呢也没有人作证，这可能就有一个缺陷了。我不知道你这个朋友有没有留下相关的证据啊？
2: 当时受伤之后，马上就跟人事报备了。
1: 然后当时的照片啊，
2: 照片都有。
1: 然后人证也有是吧？
2: 对。
0: 哦，那就很好。那就很好，只要能确认这个劳动的关系，那么后面的这些赔偿其实，只需要轻微的梳理一下，其实都是顺理成章的。
2: 好的，
1: 好，也谢谢赵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丽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5: 您身边的金融管家，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4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秋风送爽，丹桂飘香。当日历翻过10月的门槛，我们便真正走进了天高云淡的深秋。
7: 让我倚在深秋。
8: 早卧以顺应阳气之收，早起使肺气得以舒展。
4: 这是一年中最富诗意的时节，也是需要悉心呵护身心的时刻。秋日安康，不仅是一句问候，更是一份贴心的提醒。
8: 一场秋雨一场寒，下雨之后就不要春捂秋冻了。
4: 别忘了为家人添一件保暖的衣衫，为自己泡一杯暖润的茶汤。
9: 这个苹果黄芪水呀，很甜很甜的，最适合你们这些小女孩喝了。
4: 在午后的阳光里散步，看落叶翩跹，让心情也沉淀一份宁静与安详。愿你在这个秋天身心俱安，步履从容。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浪漫深秋，安康十月。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3: 情遇上法理，当习惯

0: 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问候到96218-0号键里的彭女士，你好。
2: 哎，你好，我是这样子的，我就是在一个公司这样子上了几天班，但是是跨了月，刚好两个月，然后公司无故辞退啊。因为这样子就浪费了我两次机会，一个是我本来在原来的地方上班还挺好的，然后他说条件还可以，我就辞职了，然后到这边来了。这边
3: 我们提到了没有签劳动合同，但是其实劳动合同只是劳动关系的一表现形式之一啊，只要你们去工作了啊，他接受了你的工作，
2: 就是事实劳动了嘛。
3: 对
2: 对
3: 对，他已经是个事实的劳动关系了，所以你也不用太纠结这样的问题。
2: 嗯，
3: 你的工作的记录，你在工作的场景，你的工作服啊，包括工作卡，然后包括跟 HR 工
2: 作
3: 的这些东西，对，这些已经能够证明你的事实劳动关系了，所以其实也不用特别担心啊。
1: 常听节目的朋友们都要点这个赞啊，因为他们都吸收到和学习到这个知识了。
3: 对
1: 对
3: 对，好。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比较关注的就是用人单位他有没有提供一个安全的劳动环境，对吧？对你的生产对你的身体有损害的这个问题，就这个问题可能会比较专业，可能要和你们公司生产的这些产品啊，泄露的这些可能有毒有害的这些气体可能有关系啊。所以我也建议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把工作的内容先留存起来，然后你在医院里面体检呀、治疗啊这些费用首先给它确定下来。我现在没有办法判断它和你的工作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你先把这些证据留存下来，对吧？留存下来，然后呢因为你工作的是个化工的企业，它可能有相关的规定会更明确更严格。我觉得你可以去找一找这个，比如说职业病防治的办法呀，这一些，或者是
2: 我现在找了我们区里边的仲裁它可以就是根据我这个到医院的。
4: 在你我的生活里
5: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6: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7: 一般要一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0000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6: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7: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6: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7: 因为
8: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9: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10: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5: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以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万场次。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
11: 遇见我之前，你是小仙女。
12: 哎呀，这瓶盖我打不开呢。
13: 哦，没事没事，我来。
11: 遇见我之后，你是万能侠。罐头打不开。
12: 罐头打不开？来，给妈妈。轻轻松松啊。
11: 遇见我之前，你惜字如金。
13: 那个，有一天我看在你出现的时候，我整个人我就是特别的那个，我可以喜欢你吗？
14: 随便。
11: 遇见我之后，你滔滔不绝。
14: 少吃点零食，冷自己不知道吗？乱七八糟的，哎呀。
15: 妈妈，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
6: 是什么样。

0: 样子。我没见过，你是不是也快忘了？
1: 哎呀，你妈妈那个时候啊，特别爱打扮。
2: 你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写的诗歌啊，经常登在报纸上。
3: 那个时候她抱着吉他，能弹能唱。
0: 我是你的软肋，
4: 我是你的软肋，
0: 也终会成为你的盔甲。亲爱的妈妈，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爱我，也记得爱自己，
5: 爱自己。
6: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成对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
7: 有距离才有美，恰到好处的距离，不在远近，在声音的分寸里。
8: 眼前的这个男人叫小帅，他是佛伯乐里最优秀的特工。
9: 这是静音车厢。
10: 哦，对不起，我这就戴耳机。
11: 然后我们要讲的

0: 你的芒果健康家。湖南农行相信驿贷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1: 监察组组长唐立强，
2: 针对全县物业服务领域隐患整改滞后、监管闭环不严、群众诉求处置不力等公信问题，我们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通过常态化督导、清单化督办等方式，压紧压实行业主管部门监管责任，以派驻监督赋能物业领域乱象综合治理。
1: 在相关部门合力推动下，联达花园小区依规启用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对消防设施进行全面修缮，维修资金使用明细、施工方案等关键信息全面公示，经过住建、消防、物业企业、业主代表、社区、造价咨询公司六方联合验收，目前小区消防给水、自动报警、应急疏散、防排烟四大核心系统正常运行，困扰小区多年的消防安全隐患有效清除。桂东县联达花园小区居民李艳平：
3: 现在小区的消防设施全部修好了，我们心里的石头也终于落地了，然后物业管理也提升了，方方面面都规范了，我们住得非常放心，也非常的舒心。
1: 县住建局、县消防救援局对全县10家物业服务企业服务的住宅小区开展拉网式排查，县纪委监委跟进监督，全面公示物业服务内容、物业维修资金、公共收益收支情况，推动物业小区一厢一栏全覆盖，工作人员全天候及时受理处置信访投诉，推动全县同类问题一体整改。桂东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副主任、物业监督股股长福坤吴：
4: 我们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全县19个物业服务小区都设置了意见箱和公示栏，对外公布投诉举报电话，同时不定期的上门走访小区业主，收集大家对物业公司的意见想法，建立24小时
5: 都有闪光，想透过庙院在向外眺望，嘴里边徐徐说道：你带的这11个人派3名火速到兖州传我军令，兖州府所有驻军除留守大营的以外，全部向恶虎滩开拔。赖凤安见福康安没有话了，行了军礼，带人小跑着出去了。当天晚上，阿葛哈率军进了平邑城的消息就报进了龟蒙顶大寨造反好汉帐里，这是紧要军情，龚三瞎子立刻请正在巡寨的王岩过来商机对策。他在民间绰号叫三瞎子，其实一双虎目是炯炯有神，跟瞎子根本就不沾边儿。是因为当初跟王伦造反，队伍被打散，夜走黑风岭遇到3只狗熊，凭着一把匕首在松林中人熊格斗，3只熊竟然都没逃命。当地老百姓都管狗熊叫瞎子，传开了说龚一天独斗三瞎子，渐渐的就变成了龚三瞎子，本名一天反而不大有人提起来。他原本就是跟从王伦造过反的，龟蒙顶一众300多人都是他的生死弟兄，王伦失败，这些人没有归宿，官兵一顿搜剿过后，渐渐又零散地回到山寨。龚一天这名字已被官军造进斩杀王伦反贼名单华名册里，龚三瞎子却依旧活着。王岩原是在王伦军中结识的朋友，原也不见有什么能耐，直到兵败，三人一同逃亡，到处都有弘扬教的香堂接待，管吃。

就是你平日说的，咱们不是土匪，起事是为百姓能过好光景，是为光复大明，驱除鞑虏，迎接在爪哇国的崇祯皇太孙回国复国。要预备一个安民告示，进城就满墙贴起来，坐着死，站着死，穷死，饿死，造反死，左右都是死，干起来也许就是他。

0: 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1: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2: 多点贴心。
4: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2: 多点用心。
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5: 验证成功。
0: 开门。开了开了。
3: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0: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8: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背影

0: 妈妈马上就来哈。
1: 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2: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
4: 啊，一只抓住抓住拉下来啊，抱下抱上哦哦，看能不能
5: 肚肚重不重？
4: 看
5: 好重啊，
4: 好重啊，
5: 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哎呀，
4: 跳一下一圈不错，看啊，拉下来一个，吃一下看，小朋友们不知道好不好吃？
6: 哎呀，
4: 甜甜啊，
6: 甜
4: 很，
6: 很甜啊。所以说啊，在我们当地只要是有葡萄就会反映出我们的生活是甜甜蜜蜜。如果大家来到吐鲁番啊，在葡萄丰收的时候，可以说是在葡萄沟都可以看到很多人跳着我们的这个葡萄舞，吃着葡萄，那种甜蜜你可以想象到哈。来，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
7: 今天的行程让同学们在炎热的吐鲁番感受到了丝丝凉爽，并且对葡萄沟这篇文章有了更深的体会。大自然赠予了葡萄沟人一块神奇的绿洲，这里的人们感恩这片土地，并且用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建设着他们的家园，享受着这份甘甜。
8: 感觉葡萄沟只是只有葡萄的地方，来到葡萄沟，原来葡萄沟这么清爽，这么舒服。
9: 那个地方的水特别冰凉，所以这葡萄沟就会特别凉快。
10: 之前了解到的知识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而我来到这里亲自体验，就让我感觉到书本活了。

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在前两期节目中，书本旅行团跟随叶圣陶先生的苏州园林，了解了文章中提到的亭台轩榭的布局，以及对景、框景等造景手法。同学们对苏州园林的美有了全新的认识。而苏州园林不仅在宏观布局上有着独特的设计，在每一个细节上也都精益求精。叶圣陶先生在文章中写道，苏州园林里的门和窗图案设计和雕镂琢磨功夫都是工艺美术的上品。今天领队带着同学们来到了苏州园林中的沧浪亭，继续跟随文章细细品味苏州园林在工艺上的独具匠心。
2: 经过上两期的学习，我相信大家对苏州园林的特点是不是都有自己的一些认识和了解了？
3: 是。
2: 那今天我就要考考大家了。我们首先观察一下我们四周啊，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建筑，来分析一下这里的造景艺术有什么特点。
4: 这是一个亭子，
5: 窗洞里面还可以看到框景。
2: 同学们在学习之后都有了自己的一些了解和一些思考。那今天其实我们要给大家讲的就是在苏州园林建造过程当中的一些工艺特点。大家针对工艺方面有没有自己的一些思考？
6: 古代没有玻璃，那窗户是怎样封起来的呢？是像电视剧里一样用纸糊的吗？
4: 如果下雨怎么办？窗户不会被雨点打破吗？
2: 同学们的思考都特别的有趣啊，非常的生活化。那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请到了苏州园林博物馆的郑七栋老师来为大家一一解答，让我们掌声欢迎郑老师。郑老师您好，我相信您在旁边刚才听到了同学们对这里是充满着好奇，那您能不能先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沧浪亭？
7: 沧浪亭呢，是我们苏州现存就历史最早的一个园林，

0: 它始建于北宋，是北宋诗人啊苏舜钦建造的。沧浪这两个字啊是取意于战国时期一首渔父的诗。我们其中呢有一首沧浪歌，写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逐兮可以逐我逐，它是不与世同流合污的这样一种人生的格调。
1: 沧浪亭一直都是以窗而闻名，那我在身后其实也观察到了这些建筑上的窗，但是我没有发现跟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窗啊，它是在一个我们的富廊，它那边的窗呢是非常有特点，我们可以那边再看一下。
2: 苏州园林文章中这样写道，游览苏州园林必然会注意到花墙和廊子，有墙壁隔着，有廊子借着，层次多了，景致就见得深了。可是墙壁上有砖砌的各式镂空
1: 镂窗的这个造型是吗？
0: 对，
1: 我们来看看啊，这个镂窗到底是步骤是怎么做的。
3: 先要把这个瓦器切成样宽度，按照需要的图案搭出来了。这个瓦片啊，就是按照需要的图案啊搭出来，也对准啊。这个花
4: 条是向外游的，那两条是向内游的。那向外游的就代表的是舍，向内游的就代表是得，有舍才有得。
1: 特别佩服同学们这种思维。
3: 这个创意很新鲜，可以，不错的。
0: 很巧，这个钱就是很好的价值观。从技术上讲，毕竟还是一个工艺。所以我们这个窗啊是竖起来，刚才南山呢考虑到了一个支撑，在中间它是支撑很好。你看我们在这个一圈，我们其实还可以做一些小的支撑。女生这个图形做得很美观，同样的问题就是支撑的问题，垂直看的话它可能容易松散。
1: 今天我们大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做出这么有深意的这样的一个镂窗的造型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但是呢我们可能还缺乏一点点经验。我特别想问一下老师，就是您做这行有多久了呀？
3: 14岁学徒啊，这个66了。
1: 现在制作这样的一个工艺的人还多不多呀？

0: 截取突变性。
1: 嗯，
0: 那么它的一般的这种中位生成率一般在12个月到14个月左右。
1: 嗯，
0: 而且它的预后非常的差，它的5年的生存率没有超过5%，这就是大概的一个一个生存的预后的几率。
1: 嗯，相当于这个脑肿瘤相对于其他癌症来说，它的生存率是相对比较低的，可以这么理解啊。啊，那从您的临床来看，就是像得这个胶质母细胞。

0: 症处理一般都能够好转，而
1: 嗯，
0: 脑肿瘤的这种头痛，它有时候甚至吃的这种止痛药都不能够完全缓解的。
1: 嗯，关于这个头痛的问题呢，稍后我也会跟大家来具体的来聊一聊啊，看看您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头痛。那么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3: 爷爷，粥好了。
4: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3: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2: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4: 嗯，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2: 茯苓健脾又安神。”
3: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4: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3: 石斛。
2: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4: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3: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2: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3: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

0: 书 1.4 亿多册，智能听说设备14万多台。全国阅读调查报告显示，仅有 12.3% 的视障人士使用过图书馆服务，有的省份中超过 70% 的视障节约室全年未借出一册盲文资料，
1: 一直没怎么更新，
2: 不太会用那些。
3: 我更喜欢用手，
4: 没有很特别的位，特定位置，它有些是全脑的颤痛，当然了，有些特定的部位，比如说后颅的病变，它可能会有这种脖子的僵硬，它可能也会出现但是一般还是这种整个的全脑的头痛为主。
2: 我们后台很多朋友在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他说都问到了胶质瘤，他说想问一下是恶性肿瘤吗？他这个脑胶质瘤这个问题，他有临床上的一些分级吗？
4: 脑胶质瘤它分为四级，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级别越高恶性程度越低，那么一般的我们说的高级别胶质瘤就是3到4级的胶质瘤那么它的恶性程度是非常高的，而四级胶质瘤就是真正我们今天所讲的胶质母细胞瘤
2: 四级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胶质母细胞瘤你给我们来讲讲这个胶质母细胞瘤，很多人也很关心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为什么我好好的突然就出现这个问题了呢？是某个疾病诱发的，还是平常压力太大太紧张导致的呢？
4: 胶质母细胞瘤它是来源于中枢神经系统的胶质细胞，它并不是这种单一的因素所引起的这种脑肿瘤，它与它的环境、饮食、基因的突变，包括我刚才所讲的我们长期的熬夜，也会降低你机体的免疫力，但随着年龄的生长，它的这种抵抗力下降，也容易诱发肿瘤。那么胶质母细胞瘤，它在中枢神经系统是恶性肿瘤，是非常常见的。它一般是男性多于女性。很多人问，为什么男性多于女性？其实可能也与这种现在男性的这种生活节律更快，再加上更加男性更多的，比如说抽烟啊、喝酒啊、熬夜啊，这种情绪的不稳定啊，所以一般的来说男性相对多于女性。而胶质母细胞瘤它并不是一种单一因素所导致的，而是这种多因素所导致的。同时很多人也会怀疑，有这种病有没有遗传或者是传染。首先它没有传染，遗传的因素只是占一小部分。
2: 遗传的因素只占一小部分，
4: 很小的一部分。
2: 如果是这种低级别的脑胶质瘤，复发率高吗？
4: 低级别胶质瘤它有些，比如说
2: 那第二天早上都会头痛，他说这个正常吗？
4: 喝完酒之后头痛，那他这种头痛跟这种成型性头痛还是不一样的。他这种可能伴随着这种头晕啊、恶心啊。而我们说脑肿瘤的这种头痛，这种神经的头痛，它是这种持续性的，而这种全脑性的这种胀痛，而且它会有一些伴随症状，就是呕吐啊，这种喷射性的呕吐，所以它跟这个喝酒后的这种脑血管扩张所引起的头痛还是不一样的。
2: 有可能他这个喝到的酒可能是假酒啊，
4: 这个
2: 对吧？
4: 是有可能，
2: 这个酒的品质可能不是很好的话，可能也会诱发头痛的问题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重点讲到的是揭开最凶脑肿瘤的真面目，也欢迎大家把您的疑问发送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5: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6: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
7: 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5: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垫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8: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5: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9: 生命鸟巢？
5: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8: 你儿子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0: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

0: 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1: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
2: 障碍，在语言区会引起这种语言功能的障碍，而这种语言功能障碍也分为，比如说运动性失语和感觉性失语。什么叫运动性失语？就是我能够听得懂，但是我说的不利索。而感觉性失语就是我可以正常的说，但是呢，我可能听不懂。还有一种叫混合性的失语，就是既说的不利索，也听得不太懂。那么刚刚这位网友所说的这种卡顿或者言语词不达意的这种症状，我觉得他你要看是什么情况。如果他的年纪啊，或者是反应能力降低啊，可能与他的衰老有关系，也与他的这种记忆力下降有关系。但是如果这种症状逐渐加重，而且这种说话的频率和这种顺畅度越差，那我觉得你应该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比如做一个头部的磁共振的检查。那么脑肿瘤这是在大脑半球的，那么在一些功能区的，比如说我在这种桥小脚区或者小脑，病人可能会出现这种行走的不稳，听力的下降，甚至会引起这种面部的麻木啊。所以大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器官，它跟我们身体的运动、语言、感觉以及一些高级神经功能，比如说记忆力啊、智力啊、定向力啊，都息息相关。所以要看它在哪个部位，就会引起相应的临床症状。
3: 我们后台刚才有一个朋友给我们留言说，他说偶尔的头痛啊，包括出现脑部的一些症状，很少有人。

0: 在一边清醒开颅，一边进行患者运动和语言功能的以及其他神经功能的评估，这样能够更好的来保护患者的这种神经功能，当然还有一些我们后续的除了手术之外的一些治疗，比如像现在我们北京天坛医院现在在搞的这种对专门对这种胶质母细胞瘤的这种药物的治疗，就叫穿透疗法，就是三药联合，就是替莫酸加博瑞替尼加贝伐珠单抗来进行这种特别对这种复发的胶母是非常有效的。还有就是我们大家所看到的这种电场治疗，它是一种无创的，通过电场的这种低频率的刺激来进行肿瘤的治疗。
1: 那对于我们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如果没有出现这种高危因素的前提下，我们在生活当中、日常当中，我们怎么去更好的养护大脑，降低这个发病的风险呢？有没有一些推荐的一些方式方法？
0: 首先，我觉得有几点吧。第一点，一定要保持好这种规律的作息。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不要频繁的这种长期的熬夜刷手机。保持规律的睡眠，让我们的神经和交感神经都取到一种非常规律的这种运作。第二个，饮食方面，那么我们尽量蛋白要保持的比较充足，比如说鸡蛋、牛奶、深海的鱼类啊，尽量远离这种高糖、高油、高脂的食物啊。第三点，就是我们说的我们要经常让大脑活动起来，就是我们要读书啊、阅读啊，去思考啊，
2: 使废气得以舒展。
3: 这是一年中最富诗意的时节，也是需要悉心呵护身心的时刻。秋日安康不仅是一句问候，更是一份贴心的提醒。
4: 一场秋雨一场寒，下雨之后就不要春捂秋冻了。
3: 别忘了为家人添一件保暖的衣衫，为自己泡一杯暖润的茶汤。
5: 这个苹果黄芪水呀，很甜很甜的，最适合你们这些小女孩喝了。
3: 在午后的阳光里散步，看落叶翩跹，让心情也沉淀一份宁静与安详。愿你在这个秋天身心俱安，步履从容。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浪漫深秋，安康十月。
6: 我们每天都在打字，却越来越不会写字。开会记笔记，笔尖悬在半空。
7: 融合的融，忘了怎么写了。
6: 留言本钱，手突然卡住。
8: 慷慨的慨，等我用手机打出来看看。
9: 尴尬了，尴尬两个字不会写。
6: 我们在屏幕上指点江山，却在纸面上寸步难行。
10: 田字格，字方方，汉字铸中间，上留天，下留地。
6: 别让指尖滑动，偷走了你的横竖撇捺。
11: 到山顶了，风景真美呀！
12: 看对面半山腰裸露了一大片。
13: 近段时间经常下雨，应该是滑坡。
12: 怎么办啊？山下还有好多人家。
13: 安全问题，打12350反映。
12: 哎呀，那艘渡船甲板边上都站满了人，超载太多了吧？
14: 水上的事儿，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
12: 拍个照，马上就打12350。
15: 哎，老张，白天还说工厂在安全整改，怎么到了晚上就要我们来上班呢？
16: 哎，这是偷偷复产呢。
15: 哎，不行不行，我们管不住厂长，12350会管的。
6: 发现安全问题别沉默，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挽救无数家庭。
17: 全国统一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你留

0: 张律能要得回来吗？
1: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这件事情我不用产生怀疑，
0: 嗯，
1: 只是说如果这件问题我们需要放到法律的层面去解决的话，它会更依靠于你取得的证据，
0: 嗯，
1: 比如说借条其实是双方借款合意啊，他要向你借款，你同意借款这么个意思的证明，
0: 嗯，
1: 然后还有转账的凭证，一般在法院审查借贷关系的时候，这两件事情会比较重要。根据刚刚你们说的这些情况，
0: 对，有转账记录，嗯，但是呢可能没有写欠条啊这些。
1: 那我建议可以去翻一下当时你们在微信或者短信上的聊天记录，向他确认一下这件事情啊，我问一下他，我当年借你的钱你准备怎么处理啊，这些的话他可能的一些回复就能够达到我刚刚说的这个借条的这样的作用，
0: 聊起来就没错了。
1: 对对对，只要能够聊起来他肯定有回复，然后呢再加上转款的凭证的话，这样到法院去，法官也会很轻松的判这个案件。
0: 我们来抓紧时间来接听到在线上等候的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就是说我们那个交通货款，就是那边拖欠一年多，他一直没付。
0: 嗯，拖欠了一年多，多少钱的工资？
2: 就是加工那个货款嘛，就是有两万多块钱。
0: 加工货款就是不是工资，对不对？
2: 不是工资，就是货款嘛。
0: 嗯，我们有请张律。
1: 刘先生，请问一下，你是跟他加工了什么零配件或者设备吗？
2: 就是他指定的那个非标零件嘛，就到我们这里加工的呢。
1: 那也就是说，他的图纸、图样的要求，然后还有这些金额，这些是非常确认的，是吧？
2: 是的。
1: 那对方是个人还是公司？
2: 公司。
1: 是公司的话，那你有没有考虑去起诉这个公司呢？
2: 就是他，我跟他签的合同，但是说我去要的，就是去年的年底的时候去的，他要签名的时候去，就是他一直那个老板不在公司哦，就是见不到，打电话的也不接。
1: 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就直接起诉了啊，由法院通知他到法。如果他长期不见你，躲着你的话，可能他的经济状况、财务状况会恶化，更糟糕，所以还是建议你早一点起诉。
2: 我们起诉要哪些流程呢？
1: 首先我可以给你简单的梳理一下这些证据，你们签的合同还有你给他签的发票，合同所有的要素了，对方是谁，我们
2: 是
1: 谁，金额多少，上多少税，全部都有了。对对对，发票上的信息就更标准一些。
2: 但是说那个日期的，他是要我是11月20号之前付款，就是要我昨天跟他发短信过去的，就是说11月20号之前付款。
0: 不是啊，他答应你了，你发过去这句话有意义没有呢？我请教张律。
1: 哎呀，这个刘先生你不要理他，这个问题是他常见的一个招数，然后如果他要求你发短信给他。

0: 的话，其实你在那一刻就限制了自己起诉他的权利。
1: 哦，你没发吧？
2: 发了，昨天发的。他，我要他跟我写个东西，他不肯写。
0: 那这样，这样，你还是按照我们给你的这个步骤，把材料这些准备齐全，然后我们的微信群里面是有一些
1: 诉状的模板，
0: 对，诉状的模板还有证据的模板会辅助您起诉。我们先把这个事情先都来搞清楚。好，在做清楚了以后，然后呢，我们先给他交到法院去，因为交到法院正式立案之前会有一个诉前调解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有个一两个月的时间，那这个时间也到了你承诺他的这个期限，也不影响你维权。
1: 嗯，谢谢刘先生的支持。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短路产生火化后，火焰温度达到130摄氏度，一氧化碳浓度飙升，氟化氢气体伴随喷出。30秒，火焰温度上升到310摄氏度，浓烟可灌满整个公共区域，

0: 需要，随时找我。我的小公司啊，也请你多关照。哟，听说伯母生病了，这是我的一点小意思，你拿着。兄弟，帮我批个项目，你升职的事儿，我有路子。好朋友嘛，就该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1: 他
2: 进出啊，但是他说病休期间，他工资他当时是就不发全额给他，他就只发底薪给他。
1: 啊，那这个肯定是不合适的，因为在这个工伤医疗期间，这个停工留薪期间的工资是不可能按照底薪来计算的，应该是按照满额的来进行计算。
3: 那我听完之后，甚至有一种感觉，这个医疗费不会是你的朋友自己在掏吧？公司没掏嘛？是不是？
2: 现在就是自己掏的，他当时是要求要去住院，但是公司他还不同意他去住院，应该。可是住院就要影响到他那个工伤的那个认定还是怎么的，我不知道。
3: 公司不给报工伤，个人可以报吗？张律？
1: 个人是可以去申报工伤的，但是在这个事情解决之前，
2: 我们就是跟他公司协调，跟他去沟通。我们说，如果他不认定工伤，不报工伤，我们就自己报，他就后面他就公司那个人事的人员过来去跟他协调。
3: 嗯，
2: 我朋友说，他说你不报工伤，我们就把医疗费全部给你出了。
1: 哦，
3: 公司许诺说你不报工伤，你这个伤的人不报工伤，我才给你报这个医疗费。你报了，我就不给你报医疗费了。哇，这公司真的，
1: 这种情况不能答应他，这种情况不能答应他。先生，我们
2: 就是没答应的。
1: 这种工伤或者人身损害这类问题，我们先考虑一个问题啊，就是先。为这个人受伤的这个人提供尽所能的提供所有的医疗条件，让他尽快的恢复，这个是我觉得是不是在法律问题之外考虑的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治疗合理这些费用，那么按照法律的规定，用人单位公司是他必须要承担的，所以这一点你不需要担心他，大不了后面我们走劳动稽查，或者是我们去社保投诉，我们还可以劳动仲裁，或者是去法院起诉他，这些问题都在靠后啊，因为他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结果，就像你们的医疗的这个费用，要确定治好了以后，医疗费用固定了以后，甚至伤残的情况固定以后，我才能够确定医疗费，才能够确定伤残的等级，所以呢，还是优先考虑。竭尽全力的把自己治好啊，因为毕竟腿是自己的，生活是自己的。
3: 嗯，
1: 那至于赔偿的这个费用的问题，
2: 说先把病治好。
3: 对
1: 对对对，
3: 张律的意思其实很清楚，就是该他掏的，他一分都跑不了。
1: 是的，他一分钱都跑不
3: 了。怎么做呢？来请教您。
1: 比如说在这个医疗结束以后，可以先到工伤认定的这个部门，我们去询问一下，像这样的伤情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首先就像我刚刚说的，工伤的定性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在医疗
4: 守护发展与未来，更守护着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5: 没有惴惴不安的夜，才可以安心道一声晚安。
4: 没有风雨飘摇的明天，才可以微笑说一句早安。
5: 国家平安，才有早安晚安。
6: 有距离才有美，恰到好处的距离，不在远近，在声音的分寸里。
7: 眼前的这个男人叫小帅，他是佛伯乐里最优秀的特工。
8: 这是静音车厢。
9: 哦，对不起，我这就戴耳机。
10: 然后我们要讲到西周的事。
11: Hello， 宝宝们，我正在博物馆，现在你们看到的是。
12: 你好，展厅内请保持安静。
11: 不好意思，对不起，我关掉。
13: 站稳扶好，下一站。
14: 喂，老张。
15: 喂，你在哪里啊？
14: 那个事情。
12: 叔叔。嘘。这里是公共场所，请小声点。
14: 哦，不好意思啊。老张，回头再说啊。
6: 不打扰是声音的留白，也是给彼此留空间。调低音量，收起外放，声音轻一分。
16: 关心你到了140。然后我就打了一个120，然后呢就
3: 这样子，我们拉回来讲好不好，彭女士？就实际上
1: 问题是什么？
3: 实际上你在那里工作，你只工作了7天，不是2个月，对不对？
16: 是跨越2个月，我是3月26号也去了，然后就是因为他是轮岗，那个气味就给我呼吸道造成的有一个损伤嘛，我就回去请了几天假去治疗了。
3: 这样子我们精准一点好不好？你什么时候入的职？
16: 8月26号。
3: 然后你中间在上班的话，保持正常的上班状态是多少天？一直到，
16: 整个就1个星期吧。
3: 你的诉求是

0: 因为他这种，我就是请了一个病假，然后他就说要辞退我，然后我又没有什么身体大病什么的，那就我本来是还别的地方也可以就职啊，他就浪费了我的这个机会成本不？
1: 你还
0: 然
1: 在
0: 后这
1: 试用
0: 种
1: 期是不是？
0: 申请对，
1: 你当时签合同是签几年的合同？
0: 他都没跟我签合同嘞。我一直进去的时候，他就说第一，其实我在8月26号3个月就应该跟我签，不，他又没签。然后他就
1: 没。
0: 说下个月签，一天拖一天，拖到最后都一直没跟我签啊。
1: 约定了是多长的时间的原因，是因为一般会对应相应的这个试用期，有没有跟你讲好你的试用期是1个月还是3个月，或者是？
0: 他说是3个月了。
1: 张丽来帮帮忙。
2: 你好，彭女士。首先这样，我听到您的诉求，有几个概念，我跟就是我们法律上的概念跟你确认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您从前面一个工作里面自愿辞职的话，和后面一个关系，虽然经济学上有机会成本这种说法，但是法律上是不认可这个东西的，啊，这是第一个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工作的个天数其实没有跨越这样的这种说法，就是你从哪一天开始入职。

0: 虽然这个事儿有争议，
1: 但是因为我的这个离职的流程都已经走完了，然后也确定了离职的日期，然后现在去谈是不是晚了点？
2: 你签过任何关于离职的时候的这种薪水啊，或者是其他内容的这种类似于承诺书或者认可书、同意书吗？嗯，
1: 没有。
0: 那这种客观的情况就不存在早晚了，亡羊补牢，未为晚矣嘛。
1: 哦，感谢感谢，谢谢张律，
2: 感谢廖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张远律师，
2: 谢谢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为各位来进行免费答疑。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

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独特的地理条件使得吐鲁番在成为火州的同时，也成为了瓜果之乡。那么课文中是怎样描写的呢？

0: 同声读完课文，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呀？
1: 葡萄的名字是从哪来的？
2: 葡萄跟含会有什么好吃的呢？
3: 葡萄是什么时候出现在吐鲁番的呢？
4: 葡萄沟里有没有神仙呀？
5: 你为什么这么问？
0: 因为美呀。既然同学们有这么多的问题想问，去葡萄沟一起去解决这些问题好吗？
6: 好。
7: 葡萄沟这篇课文是当代作家全宽
8: 积累在这个虚无的体内。
9: 大家现在知道了吗？
6: 知道了。
9: 而且啊，这里降水量是非常的少，
10: 据统计年降水量才有16毫米。
11: 那咱这么一点
6: 点
10: 一年啊，16毫米。
9: 但是没有关系，从天山上融化的雪水，
12: 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13: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12: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14: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5: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16: 喂，仔仔，在忙吗？
17: 喂，妈，咋啦？忙着呢，你快说，你快说。
16: 哦，妈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下你，中秋3天假。回不回来呀？
17: 哎呦妈，还不知道呢，我们这工作性质说不定就得加班，到时候再说呗。
18: 小雨，邮件发你了，收一下。
17: 好好好，收到。
16: 哦，仔仔呀，那国庆呢？假长一点。
17: 妈，国庆还早着呢。
16: 啊，没事儿啊，你忙，妈妈就问问。你不回来，我和你爸过来也行。
17: 别，你们别过来，就几天假，跑来跑去累不累啊？
16: 哎，不麻烦的。哎，我跟你爸就……
17: 好了，妈，我挂了啊，晚上再说啊。哎，来了，别催。
19: 你这报告写的什么东西？这么大的一个单子，就这么给你丢了？
17: 老板，我的失误。
16: 喂，仔仔，下班了吗？喂，哎，怎么不说话呀？
17: 妈，
16: 爸妈今天坐车过来了，给你煮了你最爱的蛋饺子，还有乡下你最爱的那个蒿子粑粑。没事啊，妈都知道，你回家，爸妈在。
17: 好，
15: 家永远是你的港湾，珍惜有父母的每一天。
2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7: 课文《葡萄沟》中这样写道：
15: 葡萄种在山坡的梯田上，茂密的枝叶向四面展开，就像搭起了一个个绿色的凉棚。到了秋季，葡萄一大串一大串地挂在绿叶顶。

0: 有红的、白的、紫的、暗红的、淡绿的，五光十色，美丽极了。要是这时候你到葡萄沟去，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族老乡准会摘下最甜的葡萄让你吃个够。
1: 同学们，你们知道不知道葡萄该怎么捡呢？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吧？你看葡萄应该是用手托着它，剪刀放到这个位置一剪就掉了，那你就剪一下吧。哎，手放这儿，然后剪刀放到这个位置。哎，对，使劲儿，使劲儿。哎，对，哦，太棒了。好，我们再摘一颗吧。

0: 这么大呀？
1: 哇，几十种，平常大家能吃到的也不到十种，只占到总品种的1%。
2: 好，经过了我们同学们的努力，大家是收获满满，开不开心？
3: 开心。
2: 给自己鼓个掌好不好？哇，你看呀，我们摘到了这么多的葡萄哈。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在摘葡萄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个葡萄上面有一层白花花的东西啊？是不是表面上你们觉得这是什么东西？你觉得呢？
4: 我觉得应该是灰和雾。
2: 灰尘或者雾，你觉得呢？
5: 我觉得是农药。
6: 我觉得是脏东西。
2: 脏东西，嗯，大家都同意他们的答案吗？同意哈。那我说不算，老师。

0: 脏东西，也不是物，也不是农药，它是一种有营养的东西，叫做果酚，也是一种蜡，也是葡萄的保护衣。你看它，我们摘了那么多种颜色的葡萄，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可能在摘的时候也吃了，你们觉得最甜的葡萄是哪一种？谢谢。
1: 今天的行程让同学们在炎热的吐鲁番感受到了丝丝凉爽，并且对葡萄沟。
2: 虚构的狼最终伤害的是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网络创作不应该丢了真实这个底线。如果狼真的来了，谁还会相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3: 妈妈，我饿了。
4: 饭菜马上就好啦。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0: 被称为漏窗，而沧浪亭复廊的漏窗达到了100多种。
1: 这儿呢就是我们最有名的漏窗。漏窗的特点呢是一个白墙上面啊，它有一个通透的一种补壁的这样一种功能，同时呢它的造型啊也可以丰富我们园林的移步换景的这种元素。
0: 为了让同学们能够更全面地认识

0: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1: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2: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0: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3: 大姐，恭喜呀！
4: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5: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2: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0: 苍蝇搏鞠躬望三人西梦铺上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之气天地间。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唐祖宋祖来带路。
0: 打开一副山河图，千年潦草还一簇。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一副山河图，百鸟来笑。

0: 在什么时候。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桂香。当日历翻过十月的门槛，我们便真正走进了天高云淡的深秋。
1: 让我倚在深秋。
2: 早卧以顺应阳气之收，早起使肺气得以舒展。
0: 这是一年中最富诗意的时节，也是需要悉心呵护身心的时刻。秋日安康不仅是一句问候，更是一份贴心的提醒。
3: 一场秋雨一场寒，下雨之后就不要春捂秋冻了。
0: 别忘了为家人添一件保暖的衣衫，为自己泡一杯暖润的茶汤。
4: 这个苹果黄芪水呀，很甜很甜的，最适合你们这些小女孩喝了。
0: 在午后的阳光里散步，看落叶翩跹，让心情也沉淀一份宁静与安详。愿你在这个秋天身心俱安，步履从容。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浪漫深秋。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

0: 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同时加强与大型煤电、冶炼、港口企业对接，推动煤炭、冶炼物资等大宗货物公转铁，优化运输结构。
1: 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10月9号晚在山东烟台揭晓。作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办的中国电视剧政府奖，本届飞天奖评选出的16部优秀电视剧，彰显了国产电视剧、网络剧创作在过去2年中的发展成就以及未来的价值导向。其中，由湖南广电出品的《日光之城》《小巷人家》《国色芳华》拿下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纪录片《左宗棠收复新疆》斩获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飞天奖从1981年开始评选以来，见证了中国电视剧40多年的风雨兼程。2005年起，它改为每2年与观众赴一次约。这一届的评选范围是2024年到2025年间播出的电视剧和网络剧。颁奖当晚，16部优秀电视剧和4个单项奖逐一揭晓，而16部作品的颁发分为3个篇章，层层铺展开2年。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